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跟你认识，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电力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三省汇聚，灼伤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被呼天抢地迫使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也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翠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们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肆意吮最爽口。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我拔，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怡，沙河边桐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和在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郎溪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郎溪路快速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阎洛高速宿州北宿州东四线临B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下班了！
5: 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2: 傍晚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6: 下班好，我是晶晶。
2: 明天就是中秋小长假了啊，预祝各位假期快乐。
6: 这个假期如果各位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的话哈，在这里我跟静静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
2: 哎，
6: 肥西中国中部花木城，中秋去哪玩啊？2026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来了，花园夜市碗味美食杂技演绎精彩上演，月光寄相思，合家好去处。从明天开始，也就是啊，从今天开始，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啊，朋友们，今天下班以后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在我们的肥西中国中部花木城免费入场等你打卡。那么现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节目啊，有这个音乐会的节目，也有美食可以供大家去品尝。所以再次跟大家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可以去免费打卡肥西中国中部花木城。

0: 好，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一起来聊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那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
1: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合肥新地标炸场超级碗的花园美食音乐节，把一整个秋天的快乐打包给你。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和国庆双节，一场园中有事市中有缘的全民夜市等待全城奔赴。2026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重磅启幕，落地就在我们的中国中部花木城。
0: 热爱音乐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舞台。驻场乐队会轮番开唱，比如说民谣温柔的啊，还有热烈的摇滚的，还有流行金曲的声声入耳啊，比如说酷玩乐队，还有这个安子与九妹都会登场，极致试听一次，咱们听个过瘾啊。
1: 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从本地特色名点到网红的甜品，鲜榨的果汁儿，五湖四海的味道，任你吃任你选啊！我们可以说是一路逛一路吃，还有各种这个文创的手作区，儿童的游乐区哈、比如说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的吹糖人儿，还有这个彩绘体验等等，让孩子尽情的玩耍。所以记好时间，从今天开始，9月24号到我们的10月7号，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钟，地点呢是在肥西县上派镇金寨南路的中国中部花木城。如果各位这个开车的话，导航可以直接搜索中部花木城就可以快乐直达了。
0: 活动期间呢，名特优的食品博览会还有挥动体育竞技大会会同步开启，更加有无数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到场发掘。
1: 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林俊杰《江南》。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由邹静媛、张博恒、蓝心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体操男子团体赛的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张博恒比满全部六项比赛。幻象的间隙，他多次更换手臂上的肌贴。
2: 胳膊是有些问题，今天上场之前吧，我自己是主动请缨，接下来这个六项的任务。在我看来，如果说因为我缺席了一项，导致宇智没金牌措施，我觉得我会有很大的自责感。
3: 这场我们是全力以赴，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困难，然后包括博恒的胳膊，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战胜困难的这种信心和决心。比赛场上瞬息万变，我们队员团结一心。
1: 两天前的男子个人全能比赛，张博恒就赢得并不轻松。面对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赛场悬念一直持续到最后一项比拼。最终，张博恒与教练团队主动调整战术，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3: 队员们强调是，他们不用去管那个对手的分数，主要是我们教练员来，算这个分数。赛前我们都做了多套的预案，预想到比到最后一项单杠的是领先的。

0: 多少分是用采用什么难度，然后落后多少分采用什么难度。
1: 男团决赛中，中国体操男团与日本队分在一组出场，两队自第一轮自由操项目开始便展开激烈争夺。在前两轮结束暂时落后的局势下，蓝星宇的出场拿下全场吊环最高分，实现团队总分反超。此后队员们把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拿下了这枚沉甸甸的团体金牌。
0: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吧，为团队多拿高分。我很享受大家就是在团体赛，我们这个团体也克服了许多困难，拿了这个金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激动。
2: 哦，漂洋过海来到这儿，我为了就是升国旗的，奏国歌，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兴奋。在我这里团体一直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非常重视这块金牌，也是一直要来坚持吧，到最后一项。更多的还是在脚踏实地，然后控制好伤病的情况下，继续向前进，然后去走向洛杉矶。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各地的秋景正在自北向南次第的铺开，像新疆的彩林，还有婺源晒秋，以及东北红叶等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另外呢，今年的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9月24号到10月7号在肥西中国中部花木城，可以等待大家一起去打卡，免费入场。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出游指南。
4: 秋景正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彩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民航数据显示，多地热门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涨幅明显，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的部分常见航班预订量成倍增长。网络平台出炉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70%。
5: 中秋节假期呢，探亲访友啊，休闲度假、自驾旅游、旅居等需求旺盛，赏秋追月备受青睐，特色美食和购物也是游客选择目的地的主要影响因素。
4: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部分游客通过拼假实现双节连休，将假期利用率拉满。网络平台预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国庆假期出游游客中，超35%的游客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
5: 近90%的受访者表示，中秋国庆节假期的出游意愿是高于去年的。其中，国庆节是城乡居民出游，特别是中远程旅游的主要窗口期。这个应该说，今年的长线出游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4: 长假充裕的时间还催生了多目的地串联的旅游新风潮，不少游客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一趟行程串联多座城市。而以往单纯作为旅途停靠点的中转城市，如今也变成打卡目的地，过境客流转化为当地文旅的消费增量。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节临近，各地的商超备货充足，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特色民俗体验，传统的节庆消费焕发新兴的活力，我们共同来关注。
6: 大型超市内，应季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低糖小份装产品摆放位置醒目，不少消费者选购时优先查看配料表糖分含量。与此同时，商超还推出了海鲜现场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多项便民服务。
7: 这边的商品呢比较齐全，月饼商品是比较多的，品类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比较的平稳。
6: 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排起长队。今年老字号持续创新月饼口味，推出寿喜烧牛肉、藤椒鸡脆笋等新式月饼，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与此同时，现场手工包月饼体验活动人气高涨，
8: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6: 不仅传统手工艺受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 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印有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玺、杜虎符等文物为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湖南邵阳则将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本土地标风物融入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节日餐桌。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金秋时节，黑龙江省的蔓越莓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季，我们一起来关注。
9: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抚远市蔓越莓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特色的水收场景成为当地亮丽的秋日景观。
4: 眼下，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市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打果机穿梭在碧波澄澈的田间，红彤彤的蔓越莓果实漂浮水面，依托蔓越莓果实天然中空遇水漂浮的独特生长特性，水收作业成为抚远蔓越莓最具辨识度的采收模式。采收现场自动化打果机平稳作业，温和剥离成熟浆果，最大程度保留鲜果品质。整套规模化精细化采收流程损耗极低，采收率稳定达到97%。高效智能的现代农业作业模式既保障了鲜果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独具氛围感的红海丰收盛景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10: 用这个机械化的生产呢，采摘呀，我们觉得咱们那个中国的农业真是很强大，一下把我们震撼到了。
4: 今年蔓越莓在原有4200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又扩种了150亩，预计总产量突破4000吨，较去年增产10%-20%，实现投产以来产量8连增。而随着种植规模稳步扩大，产业链条持续完善，让当地农民稳定增收。
11: 一年挣了6-7万块钱。反正日子一年比一年长了。
3: 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秋粮江宁大面积的收获。十一前后呢，各地通过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融合，助力秋粮增产增收。
12: 十一前后，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通过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融合，助力秋粮增产增收。
13: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湖北襄阳市被列为整建制推进市，大力推进良田良种融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枣阳市东郊村种植户田启平今年改造完成的10亩高标准农田效果显现，再过一周，水稻将集中收获。
14: 往年就在1200、1300的产量，今年全部改造成这个高标准农田，今年有望提升到1400。我们的水稻不仅产量高，而且这个米质特别优质，预计今年肯定要卖个好价钱。
13: 截至目前，湖北襄阳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9.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54%。
15: 通过开展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选址适合于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通过废水调控、雨涉防控、通防统治等一些的技术措施，使我们这个水稻亩产能够增产10%。
13: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应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花生提质固氮绿色增产技术，可促进花生根系发育和植株生长，花生亩产可达到509公斤，
16: 每亩增产大概就是20%左右，这效益就是300来块钱。
17: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同时提高了花生的品质。你看这花生果都很饱满，这个厂家主动来收购，实行订单农业，一斤给他加价1.5毛钱。那这样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3: 今年农业农村部还推进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等项目，加快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 不断挖掘释放大面积增产潜力。
18: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通过推广玉米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能助力国家粮食的丰收，粮食的安全，能帮助农民增收。
19: 花花草草逛不够，吃喝玩乐嗨个够。9月24号到10月7号，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等你开逛。活动的地址是在肥西县上派镇金寨南路中国中部花木城，导航直接搜索中部花木城，快乐直达。那么合肥市区出行可以搭乘公交30路31路抵达花木城的站点，下车步行到花木城的主入口，入园之后呢，顺着指引牌可以直达主舞台、主花园、美食街区和1号和2号的展馆，美食音乐市集游乐区连通成片，逛展听歌一站式打卡，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京寨路高架从京寨路到京屯立交，郎溪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郎溪路快速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目前相对拥堵。高速方面，沪蓉高速陆安往武汉方向车辆在眉山服务区容留。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中秋去哪儿玩？2026超级碗美食音乐节来了，花园夜市碗味美食杂技演绎精彩上演，9月24号到10月7号，肥西中国中部花木城免费入场，等你打卡。那么9月24号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和国庆双节，一场园中有事，事中有。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现在回想起来，让你觉得当时特别勇敢的一件事情啊，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钱振多他说，
2: 这名字起得好，
1: 钱挣的越多越好啊。他说学生时代呢，在火车站前的公交站台，正好遇见了一个小偷正在偷东西，我当时没有犹豫，直接大喊抓小偷啊！现在想起来真的
2: 好
1: 佩服当年的那一份毫无顾虑的勇气。
2: 再来看一下咬一口顺珠说，我不喜欢下水的时候脚碰到水面的那一瞬间，我就咬紧牙关继续顺下去，这个于是也就学会了游泳啊。
1: 这个鲨鱼他说，不是我吹，我老婆说321的时候我就敢等到一我再道歉。
2: 你这是说大实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聊这个做过最勇敢的一件事儿。我想了很久，大概就是离家千里来到了合肥这座陌生的城市吧。没有认识的人，没有熟悉的环境，一切从零开始。
1: 这让我想到以前有一个同事也是哈，家住在这个黑龙江，他也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了合肥。我当时就特别佩服他，就是刚刚走出校园就可以离家这么远，然后独自一个人在合肥就是奋斗，
2: 给勇敢的你们点赞啊。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蓝色太懒他说，毕业以后和喜欢了很多年的一个女生啊表白了心意，虽然说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因为表白过了，所以也就放下了，各自去寻找各自的幸福。现在觉得放下真好，当时又智慧又勇敢，就不会内耗是吧？反正我说了，
2: 好的总在下一个。好，开个玩笑啊，珍惜眼前人啊。来看一下你的脑袋说，是今年我做了一件最勇敢的事情，我的女儿想养一只小野猫啊，这个可怜的小猫被我们家包养了，爱护动物，给你点赞啊。
1: 好，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啊，超级碗带你邂逅一场花园里的美食音乐节，横跨中秋国庆双节，2026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重磅启幕，落地中国中部花木城。时光里碗味美食街飘着上百种风味小吃的香气，从本地特色名点到网红甜品等等，一路吃一路逛，还有文创手作区、儿童游乐区。同时呢，舞台不打烊，从素人开麦唱到年轮大合唱，如果热爱音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舞台。那同时呢，我们还有诚意满满的划分00新芽啊，90后的青春，80后的黄金，70经典多个时代篇章年轮演唱会重磅登场。那么时间应该是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从24号到10月7号，每天都会有哦。
2: 这个听着、吃着、看着、玩着啊，特别
1: 嗨，
2: 舒服啊！大家可以带上家人，9月2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10月7号，每天的15点到22点。再重复一遍啊，肥西县上泰镇金寨南路中国中部花木城，大家呢可以导航搜索中部花木城快乐直达。如果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25号开始到9月27号，共计3天。
2: 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明天开始到9月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的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中秋路网运行在流量时段上呈现多个特征。
3: 一，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二，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今天，也就是24号，约4250万辆。中秋假期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三，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1: 那同时呢，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出行窗口较长，这让客流节奏出现了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那么记者呢，从出行平台了解到呢，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了鲜明的特点。
4: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较长的出行窗口让客流节奏出现变化，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
5: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6: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3: 记者从出行平台了解到，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
7: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3倍增长。
3: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8: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3: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9: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假期出行之前必做这件事情，把行程单当中的隐形消费全揪出来。跟团游谨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当中所含的景点和自费项目。更多的内容和注意事项呢，我们具体来听音频的介绍。
10: 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 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饰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
11: 贵州大山
10: 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优质玫瑰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枝，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老人在宠物乐园被狗扑出了10级伤残，这件事儿该谁来担责呢？
2: 法治在线来看标杆小案。宠物乐园已经是很多养宠人休闲娱乐的首选去处了，那么如果在园区里发生了犬只伤人的事故，这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12: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宠物乐园内的视频画面。事发当天，60多岁的汪女士正带着自家的比熊犬在乐园设置的小型犬活动区玩耍，突然一只没有佩戴牵引绳的拉布拉多犬跑来，她把小型犬活动区的木门顶开了一道空隙钻了进去，然后径直奔向了抱着自家小狗的汪女士。
13: 拉布拉多犬她自己生性比较活泼，她就想找小狗玩，于是他就不停地去扑汪女士，这时候汪女士就更着急了，她就不断地呼喊求救，同时就躲避。
12: 听到汪女士的呼救，现场一位同来游玩的女士和工作人员先后赶过去帮忙，工作人员上前阻拦，试图控制住拉布拉多犬，但犬只仍将汪女士扑倒在地。此后，这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给犬只套上了牵引绳。意外发生后，汪女士被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腰部压缩性骨折，后续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构成。

0: 我没有过错。乐园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地供宠物的饲养者，你们来带着宠物到这里活动，但是呢，这里的管理责任还是宠物饲养者的。出了事儿以后，就由宠物饲养者你自己担负责任。
1: 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称，自己是按照乐园的规则行事，而乐园则坚称，在园区内犬只的管理责任仍然是饲养人，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对饲养人以及经营者的过错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
2: 庭审焦点一：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是否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法官表示，本案中汪女士在小型犬活动区内正常活动，不存在故意引发事故、放任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不属于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而侵权人林女士作为饲养人，未对犬只进行约束，存在过错，应对汪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0: 就是你对大型犬没有进行约束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承担损害后果，它的前提是他得有故意才能承担损失。汪女士她对自己的这个损害显然不存在一个故意。
2: 庭审焦点二：宠物乐园作为经营者是否担责？
0: 在宠物乐园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上缺乏一些这个基本的保障，你比如这个大小狗，这个虽然有隔离栅栏门，但是隔离栅栏门上没有警示标志，没有提醒这个两个区域的人员出入的时候要上锁。另外一个，门是由外向内开的，也就是说开启方向是向小狗的活动区域内开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狗它的体重比较大，一扑就能进来。
2: 法官认为，宠物乐园虽然用栅栏将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分离，以达到保护入园人员和犬只安全的目的，但事发当日，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栅栏门处既无人值守，相关区域也无锁闭门锁提示，林女士的拉布拉多犬只通过推扑方式就轻松进入了小型犬活动区。可见，宠物乐园的设施并不足以对大型犬进入小型犬活动区形成有效控制，且事发时值守的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发现、跟进和有效处理。
0: 当时园区内确实有管理人员巡视，但这个巡视人员他坐在那儿玩手机，没有观察到大狗要进入小狗活动区这个状况，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宠物乐园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有缺失的，依照咱们民法典公共场所这个经营者管理者责任，判决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在内的犬只进入乐园这一公共场所。宠物乐园的内部管理规定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相违，为动物致人损害提供了条件，也对犬只主人产生了误导。
0: 宠物乐园你不是仅仅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没尽到位的这么一个过错，你有直接过错。那么这个直接过错就体现在你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狗在这个公共场所可以不系狗链，超越了地方的养犬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在这个园区之内我可以不受北京市养犬规定的这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呢跟行为人，也就是跟林女士的过错相互结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损害后果。所以在这部分他是要承担一个直接侵权责任。
2: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受伤的汪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万余元，判决涉案宠物乐园承担7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14万余元，林女士承担3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6万余元。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多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德上高速砀山北砀山入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时间来到18:06，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明天就到了中秋佳节了，中秋月圆人更圆，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团团圆圆。那这种圆呢，不仅寻常日子很实用，这到了中秋节啊，还能够作为爱情的信物，连接好姻缘。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究竟有怎样的好吃的，又是怎样的一个圆。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山水环绕的美景，是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境内的一个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镇——乐道古镇。听说这里有个神奇的物件，能成就美好的姻缘，而且送出的时机也很重要，必须要在中秋月圆的时候把它送给自己心爱的姑娘。不需要任何语言，只要拿着它，两人就心领神会地表达了爱意。这究竟会是什么呢？走，跟着小圈去看看。
2: 到了中秋节就要编扇子，编来了跟深深拿着的讨回姑娘的喜欢，早点结婚。
1: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叫肖世莲，您看他手上编织的棕扇就是为自家孙儿准备的。做棕扇首先是要采集棕叶，棕树的生长很慢，一棵树一年最多只能采下6-7片适合用来做棕扇的嫩叶。所以啊，这家里要是有适婚年龄的男孩子，那还得早早的准备好棕叶呢。要说这编扇子，那还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在编的时候一定要错着编，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经纬交错。编的时候手劲儿不仅要大，而且还得均匀，这样才能保证编出来的扇子密实好看。瞧瞧，扇子编好了，咱给它扎上红绳吧。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等着在团圆之夜把它送给心爱的姑娘，表达自己的爱意了。在乐道古镇，中秋节除了会用棕扇传情，还少不了寓意团圆的美食。节日团圆饭必吃九大碗，而蛋包圆是九大碗的头菜，摆放在桌子的正中央。其他八道菜如同众星捧月，之所以命名蛋包圆，那就是寓意圆圆满满，团团圆圆。这金灿灿油汪汪的蛋包圆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走着，咱们一起去厨房里瞧一瞧。制作蛋包圆首先要煎蛋饼，这鸡蛋嘛自然是家中的土鸡蛋了，土鸡蛋煎出来的蛋饼才能色泽金黄，蛋饼要煎得薄而大，举起来能透光，这样的蛋饼才能多包下些馅料，让层次更加丰富。蛋饼煎好之后就要开始制作馅料了，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里面加上酱油、盐、鸡精、花椒调味之后，用蛋饼将肉馅卷起来。然后上锅蒸，圆滚滚的蛋卷蒸熟以后就能切片了。您看这蛋卷黄灿灿的，多诱人呢。不过这还没完呢，为了让蛋包圆吃起来更香，还要将刚刚炸好的小酥肉铺在碗底，将蛋卷铺在上面，再次上锅蒸，让蛋卷里面充斥着肉香，小酥肉上沾满了蛋香，这样做出来的蛋包圆醇香可口，令人回味无穷。人们也用吃蛋包圆的方式寄托着对于团圆的期望。除了蛋包圆，还有一样美食，那是必不可少的。要想找到这个美食，那您可得仔细闻闻，咱们跟着味儿去找找。还别说，这也不难找到，毕竟一年秋意浓，十里桂花香。
3: 真的好香哦。
1: 金秋九月，乐道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桂花。哇，这太美了吧。当地人跟小圈说了，这里的中秋节不仅要赏桂花，还得就地取材呢，带着桂花回家做桂花月饼去。
4: 把这桂花摘回来，要把这些根根呢拆出来，要把它清理干净，不拆出来的话会是苦的，会影响口感不好吃。
1: 嗯，桂花得好好清洗干净，然后这下一步就是要去除桂花里面的涩味儿。
4: 我们把这洗干净的桂花放锅里蒸，大概蒸15分钟就可以了。这蒸熟的桂花去掉了那个涩味，有保留了那个桂花的香味。我们把这蒸熟了的桂花拿来撒在这月饼馅儿里，这个馅儿里边放了有核桃、花生、瓜子、南瓜米、有芝麻、橘红，还有冬瓜糖，把它呢撒在这头和匀，和匀了就可以开始做月饼了。和匀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捏成小团。我这就是面粉和糯米粉，然后放了糖浆，再放了一点植物油，把它调了热匀就行了。
1: 月饼做好之后就可以放进烤箱里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香香甜甜的桂花月饼就新鲜出炉了。
5: 好吃不？
6: 好吃，
7: 好香，
5: 香不香？
7: 香。
5: 尝一下嘛，好吃不嘛？
8: 哎，可以。
5: 好吃哈，哥。
8: 真的好吃。
5: 你有吃出桂花的香味了没有嘛？
8: 这个桂花香味真的浓。
5: 嗯
8: 嗯。
1: 宗善传情，吃桂花月饼，在乐道古镇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习俗。古镇的居民们都忙活着开始做小桔灯了。看看，先把橘子从中间割开，把果肉挖出来，再在橘皮上刻上一个个小星星和月亮的形状，小蜡烛放进里面，用红绳拴好，这样一个小桔灯就做好了。到了晚上，孩子们手提桔灯互相比着，看谁家做的精致，然后三五成群走街串户，唱着民谣，把圆圆的小桔灯送给老人，为的是送上平安圆满、健康长寿的祝福。
9: 爷爷，我给你送小桔灯来了。
10: 啊，好的，谢谢哈。
9: 谢谢奶奶。
10: 啊，好好，谢谢哈。
9: 谢谢奶奶。
10: 好好，谢谢，天天向上。
1: 老人们也拿出早早就做好的桂花月饼给孩子们。月光下，点点灯光，宛如繁星。

好的，时间来到18:18，秋风起，身体燥。如果说大家也感觉到身体燥热的话呢，接下来的一些梨的吃法

0: 可以帮助大家缓解这些症状。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牌，说到的是秋季燥的这种情况。好多朋友都说进入到秋天，好像莫名其妙的身体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干燥的状态。所以咱们用什么样的香可以解燥呢？来，一起看看这张牌后面是什么。翻开这张牌，哦，是果香，吃点水果，确确实实又补充维生素 C 了，还能补充水分。我们桌上也摆了好多水果，所以这个水果也放在了，果香也放在了咱们的香囊里吗？
1: 是的啊，我们也带来了一个香囊啊。
0: 后面这两个其实我刚才已经排除了，刚才第一遍闻的时候就觉得它香气特别特别淡，所以我就从前面这三个来里面来选。这个好像还真不是，我先排除。粉色的这个呢，这个是，这里面好像有橘子，酸酸的。再闻一下这个紫色，确认一下，这个不是了。
1: 打开看一看吧。
0: 好，呀，大家看，里面果然是橘子皮，不过是新鲜的橘子皮。那我找对了吗？
1: 这个不是我今天带来的香囊。
0: 哦，那在剩下几个里。我觉得最接近的应该是这个了，这个还多少带一点酸甜的味道。
1: 是的啊，对了，这个我是带来这个香囊呢，主要有一味药是陈皮，但是还有其他的药。
0: 咱们中医典籍上是怎么记载陈皮的一些妙用的呢？
1: 陈皮这个药呢，我们在临床中呢，它是一个理气化痰，治疗我们的脘腹胀满，脾胃气滞。
0: 您看咱们其实今天这两个香囊啊，特别有对比意义，一个是新鲜的橘子皮，一个是陈皮。问题就来了，好多朋友认为这把新鲜的橘子皮晒干放时间长一点，在这个阴凉通风处时间长了，橘子皮就自动变成了陈皮。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说秋天呀，想要止咳化痰，可以用玉米须加橘皮共同泡水。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那首先我们提到了橘皮在中国药典都没有入药，而且呢玉米须呢，我们圣科大夫更多它了，用来治疗清热利水，也就是它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说如果真的想达到止咳化痰功效，我们就可以选一味陈皮就可以了。陈皮陈的概念是久的意思，就是时间长，但并不是我们把买的橘子放在阳台上一晒，时间久了就成了陈皮了，不是的。这个陈皮其实它有的上等药材，我们提到的是广东新会产地的橘子，这个皮呢经过好多道工序加工，然后才成的这种陈皮。广东新会的呢叫做新会陈皮，又叫广陈皮，这个是在陈皮里边上等药材，那并不是说的我们随便拿来的橘子晒干了就能当做陈皮去入药的。
0: 所以拿橘子皮泡水就没什么药用价值了。
1: 药典，中国药典没有记载橘皮是入药的，它泡水也起不到陈皮的作用。
0: 陈皮也是闻味儿就行，泡水也行，那能够入菜吗？
1: 那我们有一道菜肴就是陈皮排骨汤。
0: 听着就好吃，都流口水了啊。
1: 它能够打在我们秋季吃起来既疏肝理气，还有很好的助消化作用。
0: 请您跟我们揭晓吧，咱们这个闻果香的香囊里面除了陈皮之外还会有哪些药材呢？好，您跟我们讲讲这里面都有什么。我知道这个香气从哪儿来了。我刚才一闻那个香气就是浓烈到我觉得好像是新香料在炖肉时候放的，果然这个是丁香吧。
1: 是的啊。
0: 您跟我们讲讲。
1: 还有一个梗梗的东西知道吗？
0: 这个不认识。
1: 这是艾叶啊。这个梗梗的叫什么？这梗梗是薄荷啊。薄荷也是一味很好的药，它是一个唇形科植物，正好静似棱形，中空也有香气的。所以说你说这种丁香的香气，不单单是丁香，这几味都有香气的。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陈皮刚才我提到了理气健脾化痰止咳，那么丁香呢，艾叶呢，它有什么作用啊？驱蚊虫的啊，
0: 驱蚊虫的作用。对，
1: 那个薄荷功效那就更好，大家更清楚了，薄荷有提神醒脑。所以说这个组方是非常有特异性的。理气健脾，驱虫辟秽，然后还能够 提神醒脑。
0: 对，不过您看刘院长，秋天是果实丰收的季节，秋天真是太快乐了，各式各样的水果、您看咱们果篮上最上方这个石榴，这也是秋天好多朋友特别爱吃的。首先它口味很好，酸酸甜甜的，同时呢寓意还好、人丁兴旺，团圆美满。所以您跟我们说说秋天吃石榴有哪些好处呢？
1: 这个石榴啊，这个石榴皮，石榴皮是很好的一味药材。
0: 石榴皮也是药材？
1: 哦，是的。石榴皮呢，它是有酸涩，所以说可以治疗我们消化的长期的大便不成形啊。这个石榴皮能够起到止泻的作用。同时，这个石榴的果肉呢，它在我们在也有很好的药典中提到有润燥、生津、止咳的功效。相比我们陈皮来说，更适合在秋季来润燥。
0: 吃完石榴呢，在果篮里面还有梨。秋天呀，也是好多朋友说吃梨好，可以润肺止咳。吃梨呢还可以空口吃，还有各式各样的秋梨制品。您跟我们讲讲吧，秋天吃梨能不能解秋燥呢？
1: 梨啊，它是个果汁丰富，积液比较丰富。提到了既然秋燥呢，那我们肯定要找这个果汁丰富来吃起来呢。那么最常用的雪梨包括这鸭梨，一咬起来满口的流水，
0: 都是汁水，
1: 甜的汁水，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适合秋天来缓解秋燥的应用的。
0: 您刚才讲到的雪梨和好多朋友喜欢喝的秋梨膏泡水，它有哪些不同呢？
1: 包括秋梨膏啊，包括梨水啊，包括我们说的小吊梨汤啊，都可以生津润燥的作用。但是呢，它们还是各有不同的。小吊梨汤啊，它不单单这个加有了这个枸杞啊、红枣啊，比如说它都不同程度又能够起到滋阴的作用啊。那么秋梨膏呢，它不同的配方呢，它里边的成分也是不同的。秋梨膏也好，小吊梨汤也好，用起来应该比单纯的这个梨应该作用会更好一些，更滋阴润燥的作用呢更加强一些。
0: 我听明白了，秋梨膏也好，小吊梨汤也好，这种以梨为原材料的制品，它里面还加入了其他的一些药材，所以可能功效上面更全一些。
1: 是的。
0: 但空口吃这个梨本身它也很补水分，味道更好，可以，而且它可能更简便易行。
1: 是的。我们医院的老先生，我说老专家，我们叫老先生。我老先生有一个配方，就是把雪梨的中间的核掏掉，放上几粒川贝，然后把它煮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润燥生津止咳的一个药膳。
2: 专家表示，梨既是水果中的佳品，也是治病的良药。但梨是一种寒性水果，咳嗽痰多，消化不良，还有一些慢性肠胃炎、腹泻这类人群是不宜多食用。
3: 民间呢，食用梨呢，有生者清六腑之热，熟者呢滋五脏之阴的这种说法。生梨呢，它的性味呢是偏于寒凉滑利，生吃梨呢更偏重于清肺中的燥热，对于其他脏腑之热呢也有一定的清泻的功效。而熟梨呢，性味呢更加的平和，滋阴润肺止咳的效果呢会更好。对于燥咳者呢，宜将梨煮熟后吃，或者呢蒸熟后吃。日常呢，我们经常食用的食材呢有小吊梨汤，它一般呢由梨、银耳、百合、红枣、枸杞子、黄冰糖组成。这些药呢联合应用呢，具有养阴润肺止咳的作用，适用于呢那些肺阴虚的咳嗽，表现为干咳少痰、咽干咽哑、口干、大便偏干、舌红少苔的这类的人群。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多立交，京站路高架从京站路到京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合安高速合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积极参加所在社区企业单位举办的事故灾难应对和急救培训，掌握必要的安全防范知识。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1: 各位好，我是静静。
0: 中秋去哪儿玩？2026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来了，花园夜市碗味美食杂技演绎精彩上演，月光寄思念，阖家好去处。9月24号到10月7号，肥西中国中部花木城免费入场，等你打卡。合肥新地标炸场。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把一整个秋天的快乐打包给你。9月24号到10月7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一场园中有事市中有缘的全民夜市等待全程奔赴。2026超级碗花园美食音乐节重磅启幕，落地中国中部花木城。
1: 再重复一下，是今年的9月24号，也就是今天到10月7号，每天的15点到22点，地点呢是在肥西县上派镇金站南路中国中部花木城。大家前去的话呢，可以导航中部花木城快乐直达。好，下面来到今天的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清明上河图它描绘的是什么样的场景，是哪里的场景？非常简单啊， A 是洛阳， B 临安， C 汴京， D 长安。
0: 好，来看乐乐说选 A 洛阳。
1: 再来看我本人选择 C 汴京。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卡卡选择 D 是长安。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哪里？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C 汴京，正确答案应该就是汴京啊。清明上河图呢是北宋张择瑞的风俗画杰作，从长卷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的状况，是汴京繁荣的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好，今天的第二道题，一炷香是多久时间？ A 是5分钟， B 10分钟， C 30分钟， D 60分钟。
0: 好，我们来看哈，乐乐说选 B 10分钟啊，月光说选 C 30分钟。
1: 卡卡选择 B 10分钟。一炷香的时间是多长呢？一片荒地选择 C 是30分钟。花一样的幸福选择30分钟。励志选择30分钟，选择 D 选啊 C 选项。九九选择了 D 选项60分钟。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C 30分钟。一炷香呢是中国古时候的计时单位，大约时间呢是半个小时，也就是30分钟，也就是古代的2刻钟。因为呢古人没有钟表的时候，常常会通过燃香来计时。那个时候的香啊，不像现在这么多种多样啊，那个时候的香呢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统一标准。由于环境风力和香的长短、香料干湿等等因素的影响，香的燃烧时间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古代呢，还有另外一种计时方式，比如说一刻钟相当于现代的14分24秒，清朝初期呢减为96刻之后呢，一刻钟等于现代的15分钟。还有就是这个一盏茶的功夫啊，没有什么具体的时间规定，通常呢都是指呢从我们端起茶碗到一饮而尽的一个过程时间。好，今天的第三道题，酸甜苦辣哪个不是味觉？
0: 这个我知道。
1: 好，来大家，
0: 我抢答。
1: 来，大家直接答题啊，酸还是甜，苦还是辣呢？四个选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乐乐说选辣，
1: 好，
0: 深情说选 C 是苦是吧？苦。天下说选辣。
1: 好，爱吃大米饭也选择了辣。 按照排序酸甜苦辣分别是 ABCD 啊。看一下啾啾选择辣。好，人们常说的酸甜苦辣当中属于味觉的实际上只有酸甜苦三种，辣并不是味觉，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辣味啊。辣呢是属于痛觉，那其实呢是化学物质刺激细胞在大脑中形成了类似于灼烧的一种感觉，一种刺激的感觉，不是由味蕾所感觉到的味觉。好，下一道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早比的是什么？ A 是容貌， B 财富， C 书法， D 品行。来，各位继续答题。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申请说选 C
1: 书法。
0: 嗯，
1: 好，再来看哈尔滨长脸选择 B 财富。
0: 嗯，猫猫大王说选 C 书法。
1: 看一下红红火火选择 C 书法，九九选择 D 品行。好，这道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正确答案应该是书法。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小说是哪一部？好，有几个选项啊， A 是呐喊， B 狂人日记， C 彷徨。来，各位请答题。
0: 好，我们来看乐乐说选 A
1: 呐喊。
0: 嗯，
1: 陈艾米选择 B 狂人日记，王元可选择 B 狂人日记，大橙子 B 啊狂人日记。再来看花一样的幸福选择 B 狂人日记。好，那么恭喜答 B 的朋友们，应该就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呢是鲁迅的一篇短篇作品，收录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当中，它呢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好的，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预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之后我们再相约，
0: 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会门户三省汇聚，祖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

0: 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漫长的夜。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可辛苦我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发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哟。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Dan Zielinski on bass. We have Lawrence on guitar. And we have Jupiter on keys.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And Tony, are you ready?

0: 妈喜欢一个。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